0: 5 Delta 5 Delta 5 Delta 鲸鱼之麦达空分解之麦达克森之三千加三千，我是正在浪的卡西，旁边人们说说不是人的。
1: James 1 Delta 5 Delta 5 Delta

0: 早安全报告之。早安全报告之，鼓励你生活上再见买了先。啊，你可惜我的最上多少加，最上多少加，你加八多少支付，我把你交流回来是吗？是这样子。
1: César vai tirando, olha que é só